0: 你的凉拌。
1: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访问文莱，并且出席两国领袖磋商会议。我国和巴基斯坦签署国际囚犯移管条约。美国启动支付超过7亿联合国欠款，仍然不及总额20%。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傍晚6点10分左右已经抵达文莱，展开为期2天的工作访问，已出席第27届马文年度领袖磋商会议。首相将在今天觐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博尔基亚，并且举行闭门会谈。两位领导人也将共同见证灾害管理合作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另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一致认为，区域紧张局势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加以解决，以维护和平与稳定。首相表示，双方是在一次电话交谈当中达成这项共识，并且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伊朗和美国关系的最新发展交换意见。这次通话也进一步巩固我国和巴基斯坦加强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承诺，双方所达成的每一项承诺都必须尽快转化成具体成果，让两国人民从中受惠。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和巴基斯坦内政部及禁毒部长纳克维昨天签署国际囚犯移管条约，允许两国符合条件的囚犯移交回原籍国继续服刑。部长表示，这项条约是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签署，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亲自见证，成为马巴双边关系当中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尤其是进一步强化两国在安全和法律领域的合作。Dato Sri Saifuddin 表示，这项条约是在2025年9月以来经过5轮谈判之后达成的，并且涉及马来西亚内政部、外交部、总检察署、监狱局以及警方等机构，最终在今年5月13号获得内阁批准。与此同时，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也说，我国和巴基斯坦将加强双方在安全和执法领域的合作，包括两国内政部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协调后续行动，确保所达成的合作共识能有效落实。他说，两国现有的密切关系需要在安全及执法机构之间强而有力的合作支撑。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在柬埔寨展开出口加速任务期间，促成了1亿86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超越原定的1亿 ringgit 目标。主席 Dato Sri Reza American Nine American 指出，这项成果反映柬埔寨商界对马来西亚产品和服务的高度信心，以及不断增长的需求。他说，这项任务展现了我国和柬埔寨可以从单一交易进一步发展为更深入的伙伴关系，更紧密的商业联系，以及为两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这项出口任务一共获得26家我国公司参与，当中包括清真认证包装食品、生物肥料、棕油产品、个人护理用品等高增长领域。卫生部通过将在10月出台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重点聚焦在三大核心领域，分别是赋能人民健康服务、巩固国家韧性，以及实现社会公正和全民发展。卫生部指出，该部针对这笔预算案在会上讨论了这件事，并且强调每笔拨款都必须以成果和效益作为主轴，而不仅仅是一笔开销而已。卫生部也提到，每项建议都必须阐明需要解决的问题、受惠群体、想要达到的改变目标以及成效衡量的方式。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一份美国国务院给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亿2500万美元的程序，用来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在特朗普下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笔超过7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联合国方面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但是美国方面认为实际欠款总额低于这个数字。根据联合国宪章，如果会员国拖欠的会费达到或者是超过前两年应该缴纳的会费总额，可能失去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利。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的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的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在21号生效前作出决定。根据报道，行政搁置令签署之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不承认二战结果。俄罗斯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表示，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他们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企图洗白自身的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阿拉姆吉尔21号晚上在孟加拉国总统府宣誓就任第23任总统，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卡麦勒主持就职仪式。孟加拉国20号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的阿拉姆吉尔获得255票，赢得总统选举。当地时间21号，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在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主持该会晤。届时，印度将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显示，截至18号，该国累计报告伊波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病例达到2476例，病死率 47.5%， 另外有1115人治愈。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布姆20号表示，目前发现的病例当中来自已知接触者的不足 10%， 不到 40% 的病例和参与和确诊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说明仍然有大量病例没有被发现。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瑞典警方表示，袭击发生在法格什塔一所高中，嫌疑人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当地时间下午2点，警方接到报警，随后赶到现场，在制服并且逮捕嫌疑人的过程当中向对方开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访问文莱，并且出席两国领袖磋商会议。我国和巴基斯坦签署国际囚犯移管条约。 美国启动支付超过7亿联合国欠款，仍然不及总额20%。马来西亚达尼克斯扎德兰利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在2014年的今天，马航 MH 十七航班空难，首批20具遇难者遗体被迎接回国。这批遗体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搭乘 MH6129 特许专机启程，并于上午9:54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在所有遗体被安放入专属灵车后，全国上下默哀1分钟，以表达最后的敬意。随后，遗体被送往各自的家乡进行安葬。部分遗体通过查理103型直升机运送，其余则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护送的车队运载。时任国家元首苏尔丹阿卜杜哈林也亲自莅临仪式现场，与内阁部长们一同向罹难者致哀。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沙巴州籍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将于8月25日星期二早上6点隆重举行。今年庆典以昌明理念深入实践，团结社区，共荣福祉 Madani Dihayati Umma Liberkati 为主题。一系列精彩活动陆续展开，包括先知生平故事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健康检查、爱心捐献活动、诵经祈祈福仪式以及清真寺交流活动和阿达瓦论坛。8月25日当天，庆典将迎来高潮。除了盛大的诞辰集会，也将举行各项比赛、颁奖典礼，以及2026年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特别颁发仪式。地点就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共同庆祝1448回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传承先知高尚品德与精神。RTM 祝愿所有穆斯林朋友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快乐，平安吉祥。
2: 你是我的凉拌，
3: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4: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5: 欢迎主播
4: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1: 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13，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你喜欢吃榴莲吗？现在是榴莲的季节，在市面上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品种的榴莲，而且还有一些是这个自助吃榴莲的摊位啊。而且呢，或许是因为产量多了，价格比以往呢算是更便宜了的感觉。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面子书，小宝 VFM V 哥的官方面子书，或者是 TikTok 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吃榴莲的一些体验。好的，节目的开始送上吴真安的一首新歌《午夜的自动贩卖机》。

0: 学，
1: 非常轻快而且又有活力的一首歌，来自 BEJ 四十八的《听见爱的旋律》。
2: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 Dear Jane 的歌，一首粤语歌曲《怀旧金曲夜》。

文化的马来西亚，团结让我们走得更远，关怀让社会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来各色扎达尼尼玛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日快乐！阿里亚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今天一整天，从上午、下午到晚上呢，纳敏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呢，都是天气良好的。那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古海及宿鲁海同样是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30送上 Golden Age 的 You Are My Angel。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沙巴工程局正式宣布，位于里卡市湾路第 2.85 公里处的碑立临时桥梁已经完成安装，并在昨天21号中午12点起开放给公众通行。方面也看到，昨天凌晨1:30左右，孟加达冈崩达扰一间住宅发生火灾，导致三死一重伤的这个惨剧。接着也看到，根蒂咬甘榜里奥达拉发生森林大火，烧毁20英亩，也就是大约8.1公顷的林地，庆幸没有酿成任何伤亡报告。换个焦点，沙巴移民局把144名印尼籍的非法外来移民通过斗湖码头使用渡轮遣返回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9:38，送上三块木头演绎的这一首《我们呐》。

一个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怀，共同维护团结与和谐。因为我们的力量来自彼此，我们的未来需要共同创造。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里，各色加德拉阿尼尼马蒂，祝大家2020年国庆月快乐！让我们一起欢庆属于全民的国庆月。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任然的《飞鸟和蝉》，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呢，是来自许科二的《望着你》。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今天是周末，所以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同样是之前已经分享过了的纳瓦尔宝典。是的，纳瓦尔宝典呢的共分有两个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这个有关于金钱和经济的这方面的一些资讯。那下半部分呢就是和幸福有关，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幸福。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纳瓦尔宝典》的一些分享，非常精彩，不要错过了。这时候送上的是一首新歌，来自本地歌手吕奥大颖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参开十八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系新闻提要。蓝色建筑有潜力为沙巴开拓新界工业两万。两家公司合作研究锡皮丹工业园供水系统。沙巴移民局检验已遣返4750名非法移民。以下是新闻内容。蓝色建筑有潜力为沙巴带来新界工业，并推动旧类经济发展，可以发展该两域，包括海洋热能、水产养殖以及海洋矿产。首相署部长负责沙巴及沙拉叶事务的达杜穆斯塔法萨木表示，三大建同雕湖拥有丰富的渔业同水产养殖资源，不过很冇发达充分开发。其讲政府正在研究就政府同联邦政府之间嘅法律及干涉权问题，确保蓝色建设计划顺利推行。政府也希望感受双方日后出现分歧，并让就政府同联邦政府都能从中消费。达杜穆斯塔法系在三大建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 Aqua Growth 感染法时，向媒体安阳表示，沙巴石油天然气发展机构同 JETAMA 苏银有限公司将合作研究在锡皮丹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园建设工业供水系统。双方将研究一项计划，在技术同商业方面是否可行。沙巴石油天然气发展机构将负责联系调组者，协调重启市桥，并同有关单位沟通。JETAMA则会展开可行性研究，并在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营运同维修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双方的合作是通过签署两届备忘录展开。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万·本纳迪签署有关备忘录。日项计划有望加强工业沿街基本设施，为营业更多调驻做好准备。沙巴移民局检验已经遣返4750名不同的七街非法移民，其中菲律宾籍人数最多，共有3200人，接下来是印尼籍1478人，巴基斯坦籍118人，总结籍109人，以及一林籍18人，其余19人来自其他国家。最新一批144名印尼籍人数，前半日乘搭商业凸轮翻转人籍嘅。加掉包括107名男性、26名女性同11名儿童，分配来自阿比、巴巴烟同三大建移民局交流中心。加掉在复现期慢，并持得要后街临时履行战前票，并遣返转机。超过65名地方政府议员先施超职。并两次2025至2027年突击回应状，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达杜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新任议员必须关注三大重点，也包括提高地方政府的判诉效率，保持环境清洁同美观，以及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其讲地方政府要开更多收入，增能应付各地区的发展需要。当局也会详细研究是否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组织同语言界津贴，以及增加人手。达杜Dr. Muhammad Arifin 是在阿比出席宣誓同回应状颁发仪式后，安样表示，亚批新任语言来自80人，包括古达茂禄、巴巴烟、东格、哥达马鲁都同兰纳。
沙巴宋雍查良接受曲通过多项措施提升公共交通服务，也方便入闸办理事务。其中一项重点是全面推行沙巴巴士服务转型计划，也就是 bus.my。这项服务从半月十月后开始全面营运，目前共有八条路线同48架巴士。截至半月十号，已经有超过194,000人次使用这项服务，有间巴士也变成为分房巴士。当局将继续改善巴士服务，并考虑民众提出的路线调整要求，建议增加服务的地点，包括丹绒阿路、路阳诊所、李克苏妇幼医院以及克拜恩 Ridge。当局希望让巴士服务更方便同可靠，同时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要紧剧天是在沙巴宋雍查良接招曲检验铁路处会议上通过。会议由新任主席拉杜冯金哲宋议员主持。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将继续加强监督，确保警队人员遵守纪律，并以专业态度执行任务。委员会代表 Ruslan Adan 表示，当局不会对警官或警员的不当行为作出妥协。其说警队神仙不只涉及贪污，也包括警员在执行日常任务时是否遵守规天和正确前事。民众如果爱作出投诉，应该提供清楚和完整的资料，并附上相关文件，方便当局调查。一旦证实有人行为不当，当局将依法采取行动。Ruslan 在阿比沙巴 FM 七播时，担任吉他查理达吉他公司节目嘉宾时，这样表示：2026年 My Future Jobs 就业同创业感染化，为调阿兰重返社会中心的学员提供150个就业机会。目前已经有36名学员获得工作。沙巴吉拉环感育局总监陈福顺表示，14家雇主通过面试，按照学员的技能同能力提供适合的工作。其说拥有工作和换天的授业，可以帮助学员重新开始生活，并学校处理。银行法通也获得沙县技巧合作，为学员寻找更多就业机会。感育局希望重返社会中心70%学员都能获得工作。地学顺是在调阿兰重返社会中心为感染化主持闭幕后，向记者安阳表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蓝色建筑有潜力为沙巴开拓新界工业领域。两家公司合作研究识别单工业园供水系统。沙巴移民局检验已遣返4,750名非法移民。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沙包，我们共同的家园，峰下之乡，各族同心，携手同行，凝聚团结力量，共创繁荣美好的沙巴。8月31日，让我们一起欢庆沙巴日。RTM 向您献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沙巴的子民沙巴日快乐，同心同行，共创美好未来。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与您一起见证沙巴的每一步成长。

0: 酷的金
1: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2: 有，有，老板。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2: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1: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2: 对不起，老板。
1: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2: 是的，老板。
1: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3: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有一点点心酸的一首歌，来自本地歌手 Penny 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好的，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时间是10:15，萨巴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好的，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有声茶馆第二个小时，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这个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周末有温度呢，同样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在之前已经分享过了的这一本《纳瓦尔宝典》。那之前分享过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经济和金钱方面的这些课题。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二部分，也是和幸福有关的一些课题，一起来学习幸福。那稍后时间也会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这本书以及这个幸福课题的这一些分享，不要错过咯。好的，这时候来听歌，送上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0: 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10:30，我是 Katrina 国荣。这一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纳瓦尔宝典》，也是上两个星期啊、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本书。那之前分享过的呢，是有关于这本书里面的有关于金钱和经济相关的一些课题。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里的有关于幸福的课题。我们总以为等赚很多钱，等赚的更多的钱，得到想要的东西，完成下一个目标，就会更幸福。但是呢，真的得到以后，为什么内心还是停不下来呢？这一期周末有温度分享书籍《纳瓦尔宝典》，从幸福是一种技能谈起，拆解欲望、期待以及缺憾感如何影响快乐，也谈到从期待孤用的这个心态、愤怒与不受控的思考中解脱，最后跟回到一个每个人都曾想过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感觉有一些的深奥。好的，歌曲过后呢，将会为大家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今天分享的这个课题学习幸福来做出这个分享和解说，送上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的周末有温度10:36，这时候呢为大家播出的就是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纳瓦尔宝典》的这一个一些分享的，一起来听一听。
1: 那么接下来学习幸福，前面我们财富学完了，我们学习幸福。幸福的方法呢，他说幸福是一种技能，是一种不需要主动作为的状态。什么叫幸福？幸福是一种不需要主动作为的状态。大家记不记得我讲梁漱溟先生讲孔孟，那里边梁漱溟先生讲孔子，说孔子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叫做不着，不着，什么事都不着，什么事都没有主动的作为，因为他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中庸之中，生活在幸福之中。所以纳瓦尔说幸福是一种不需要主动作为的状态。万般烦恼皆因心动，只要你心动，有欲望，你想要那部车，你想要追求那个人，对吧？你想要获得那个名声和财富，烦恼就来了。《道德经》对于纳瓦尔的影响很大啊，他说这个剔除了缺憾感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其实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剔除缺憾感，如果你此时坐在这儿，你觉得说我还需要有一个亿，我就不缺憾了，对吧？那你就没法幸福。而且要学会超越对万事万物的善恶评判。我们有时候会很容易的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这个事儿好那个事儿坏，万事万物我们都愿意用善恶来评判他们，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自我的伤害。你要知道他们其实都在努力，他们都不容易，只是因缘聚合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世界是不会为我们改变的，但是我们是可塑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一晃，你不需要那么强力的执着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啊。我们有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普遍的一个错觉就是我们觉得总有一件东西我得到了以后我就 OK 了。我们人生当中总有这么一个东西，等我拿到了那个东西我就不闹了，等我拿到了这个东西我就幸福了。但是你人生也过了这么多年了，哪个东西实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你也得到了，对吧？毕业证你也有了，那个英语6级你也考上了，公务员你也考上了，你内心平和了吗？所以千万不要想着我总有一个东西能够给我带来平和，没有。你要平和就是此刻。欲望是主动选择的不开心，就是你可以有欲望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的主动选择，你愿意为这个欲望去承担这个不开心。而且一个人成功了不一定幸福，就是假如一个人没有这方面哲学的训练和修养，成功了以后一样不幸福。嫉妒是幸福的敌人，一旦你看到别人很好心生嫉妒，那就证明你跟他的差距贼远，这个反而会使得你的痛苦变强啊。你的幸福指数最终取决于你的习惯和你花最多时间与之相处的人，所以选择跟谁一块生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然后你要看看你身边的人，他们都是积极乐观的人吗？维系跟他们的关系需要耗费很大的心力吗？我是否对他们心怀敬佩和尊敬，毫无嫉妒之心？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如果不想跟一个人共事一生，那么就一天都不要跟他共事。这个话好狠啊。他有一个朋友特别逗，就那个朋友生活得很轻松很幸福，他很喜欢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他说那朋友有个什么习惯呢？每次别人问他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因为看你很幸福啊，看你很开心，你能不能告诉我幸福的秘诀？那个人只是一句话，叫停止追问，开始欣赏，然后就开始看天上的浮云。我们如果能够学会停止追问，开始欣赏，你就立刻淡定，对吧？对周遭的评判越多，自我就越膨胀。在某个瞬间你状态极佳，因为此时你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过了一会儿你就被孤独感吞噬，目之所及都是烦恼。这个世界是一面镜子，会把你自己的感受反射给你，告诉你的朋友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这样你就不得不表现出幸福的状态，一致性偏见此时便会发生作用。当你决定要幸福的时候，你要向周围宣告，我现在宣布了，我以后我不生气了，我不嫉妒了，我也不烦恼了，我要做个幸福的人。把这个叫做 flag 告诉每一个人，让大家都知道，然后当下立刻 怎么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呢？就是接受。我们讲过 ACT 接纳承诺疗法，对吧？第一条就是你要接受你此刻当下的环境，你不接纳你就会痛苦，但是接纳了以后马上就会好很多。倒数第二章叫自我救赎，这是别人对他的一些提问，就是纳瓦尔认为一个人的救赎靠自己，医生不能让你健康，营养学家不能让你苗条，老师不能让你变聪明，禅师不能让你冷静，智者不能让你富有，教练不能让你健壮，最终你必须自己负起责任，救赎是靠自己的啊。所以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做自己是一致的，要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你才能够做自己，你必须得非理性的痴迷，原创性的贡献来自于非理性的痴迷。所以在我们公司，我们把那些每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叫做痴迷者，谁是这个项目的痴迷者，谁做这个项目的 CEO。 你如果做不到痴迷者，你做不了 CEO。 而且我不认为我的员工痴迷进去了以后还超不过我啊。我之所以能够讲述，是因为我痴迷在讲述这件事上，他如果痴迷在另外一件事上，他一样可以做得比我好很多。所以必须非理性的痴迷，然后学会关爱自己，多运动，远离手机，保持健康饮食。运动这件事呢，给我们的性格带来很大的挑战。你如果现在选择简单的生活，未来就会面临艰难的生活。我们见过很多人不锻炼，对吧？不锻炼以后越来越胖，走路都成问题，等到突然有一天发现心血管疾病，对吧？这个中风，什么糖尿病，没办法。所以趁着还能够运动，要赶紧运动。这个关于冥想这件事呢，纳瓦尔自己也试过，但是他说不要把它想象的太神秘，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在睡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静坐的话，对身体应该会有好处哈。他说冥想是思想意识的间歇性进食，就是咱们的身体啊可以间歇性进食啊，今天一天不吃了，清一下肠胃。头脑也应该这样，头脑间歇性的有一些进食的时间。太多糖会导致身体超重，太多干扰会导致头脑过载。拿出时间独处，用来专注的自省、写日记、冥想，这可以解决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让超负荷的精神变得清明舒朗。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下这样的冥想。冥想是屏蔽社会的噪声，倾听自己的声音，只有以冥想本身为目的，冥想才会起作用。徒步旅行是行走冥想，写日记是书写冥想，冲澡是意外冥想，静坐是直接冥想。这纳瓦尔喜欢冲凉水澡，我们没有推荐大家都这样做哈，但是他冲凉水澡，他第一次冲凉水澡的时候也受不了，就那个水上来，哇，觉得呼吸不过来了，对吧？心脏压力很大。但是当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呼吸，去感受那个凉水冲在身上的感觉，不让自己起那么大幅的波澜的时候，慢慢的习惯这件事儿，就是每天用凉水冲澡，他是能够接受的哈。他这是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他说每个人都有超能力，一个人最了不起的超能力就是改变自我的能力。但是我们经常用错了，我们经常想把自己的能力用来改造别人，对吧？改造孩子，改造老公，改造员工，实际上我们应该用来改造自己，把自己活好。当你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赶紧去做，迅速行动，但是对结果要有耐心。迅速行动就是知行合一啊，想到了可以实现赶紧去做，然后对结果要保持耐心，因为尽人事要听天命。然后他最后说了几个解脱，首先是从期待中解脱。你有期待有欲望就有痛苦，就达不到幸福，内心当中还有一个想找的劲儿，没有达到幸福。所以从期待中解脱，勇气是首先要学会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你才能够从期待中解脱。第二个，从雇佣中解脱。那你说我已经打工了怎么办，对吧？不要用雇佣的心态来打工，你用雇佣的心态来打工，你就永远没法从雇佣中解脱。那如果你能够不用雇佣的心态来打工，已经解脱了一大半，然后慢慢做一做，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杠杆，找到自己的这个能力，那你就成功了。这个纳瓦尔甚至说过一句特别极端的话，他说这个地球有70亿人，我希望将来有70亿个公司。就是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公司，因为现在 我们所用的这些工具，我们所用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设备，就是在减少壁垒，让每一个人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些事儿。你想，你过去想开个网店，哪那么容易啊，对吧？现在开网店，点几个按钮申请一下，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儿啊。接下来，从愤怒中解脱。愤怒无效，愤怒对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对周围的人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需要从愤怒当中解脱。最后一个是从不受控的思考中解脱。一旦我们胡思乱想，脑子里边跑马车跑起来了，拉不住，你就痛苦就来了。所以要从不受控的思考中解脱。最后一章讲到人生哲学，说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就这就很高端的话题了哈。这个别人采访他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他说第一个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一个私人问题，每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其他人无论是佛陀还是我给你的任何智慧听起来都像是胡说八道，你要自己找，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生命可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目的。有人说人生如水上写字，以沙建房，宇宙已经存在了100亿年，未来可能还会再存在700亿年，与宇宙的历史相比，你的生命几乎相当于不存在，宇宙最终将归于热寂。各位知道热寂是什么？热寂，整个宇宙归于热寂。你看咱们现在能够有差别，是因为有能量的流动，你的身体和外界有能量的流动，对吧？这叫没有热寂。但是随着这个热不断的交换，不断的熵增，走向混乱就是一个熵增的过程，所以随着时间的这个指标，熵增就不断的发生，一直发生到最后，整个宇宙的能量均衡，不再发生熵增了，热寂了，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第三个答案，我的最后一个答案有点复杂，根据我所阅读的科学领域的书，我拼凑出一些理论，也许人生有意义也有目的，但我要说的这个目的或许并不能令你满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熵增的问题。作为生命系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推动宇宙加速达到热寂。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正在把我们推向万物一体的终极境界。就咱们每天这么折腾干事儿，对吧？干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生孩子什么，建立家庭，这样就是推动着这个宇宙更快的走向热寂的这个过程哈。人生的这个生命的意义，他给了三个答案，大家可以自己选。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周国平老师给我的那个答案，他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追寻人生的意义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就是人不能够接受人生没有意义这件事儿。生下来了，有生命了，创造了这么多，最后什么都没有，你说这就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人不甘于如此死掉，人就在不断的创造意义，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人就要琢磨意义这件事儿，这个探索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意义啊，这是另外一个答案哈。那关于价值观，他说我能够遵守的价值观有这么几条：诚实，不说谎啊，不阿谀，然后长期思维，不看短期的成败，这个平等关系，我和我的孩子，我和我的雇员都是平等关系，然后愤怒毫无意义，不要用愤怒来解决问题。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唯一能够生活在的地方就是当下，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如果你此时此刻还不珍惜，还不能够安住当下，那么这一刻又变成了过去啊，所以你的人生就总是生活在这个求不得和不珍惜之间，所以要学会活在当下啊。我在这本书里边呢，最后选择了这么一句话作为结尾哈。他说他很喜欢阅读，很喜欢读书。他说读书是为了好奇心和兴趣，而非提升自己。就是我们经常会讲说我要提升自己，所以我要多读点书。还有很多人在直播间里问我，樊老师，我想提升自己，我应该读些什么书？其实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已经带来了一定的痛苦，因为你并不爱读书，你是希望要到那个提升自己的感受。提升自己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且是不是真的提升了自己也不一定啊。核心是你能不能够在阅读当中找到好奇心和兴趣，当你有着好奇心和兴趣，你读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受苦，你是在享受这个生活。所以这么薄薄的一本书，一半讲财富，一半讲这个幸福，我觉得合在一起是一回事儿，就是你怎么样能够 找到真正的自己，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独特，让你跟别人不一样，同时理解到杠杆的作用，你的思维提升能够更有效地帮你找到创造出更多杠杆的可能性。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大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再次强调一下，教是教不会的，但学可以学得会。谢谢大家。

去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鸽子。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0:55了，那待会儿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蓝色经济有潜力为沙巴开拓新的工业领域。两家公司合作研究石壁丹工业园供水系统。沙巴移民局今年已遣返4750名非法移民。以下是新闻内容。蓝色经济有潜力为沙巴带来新的工业，并推动州内经济发展。可以发展的领域包括海洋热能、水产养殖以及海洋矿产。首相署部长负责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达多穆斯塔法·沙姆表示，山打根和斗湖拥有丰富的渔业和水产养殖资源，不过还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他说，政府正在研究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法律及管辖权问题，确保蓝色经济计划顺利推行。政府也希望减少双方日后出现分歧，并让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能从中受惠。达多穆斯塔法是在山打根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 AquaCro 嘉年华时向媒体这么表示。沙巴石油与天然气发展机构和贾达玛私人有限公司将合作研究在石壁丹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园建设工业供水系统。双方将研究这项计划在技术和商业方面是否可行。沙巴石油与天然气发展机构将负责联系投资者，协调场地需求，并和有关单位沟通。贾达玛则会展开可行性研究，并在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营运和维修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双方的合作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达多伊文·贝内迪签署有关备忘录。这项计划有望加强工业园的基本设施，为引进更多投资做好准备。沙巴移民局今年已经遣返4750名不同国籍的非法移民，其中菲律宾籍人数最多，共有3008人，接下来是印尼籍1478人、巴基斯坦籍118人、中国籍109人以及越南籍18人，其余19人来自其他国家。最新一批144名印尼籍人士昨天乘搭商业渡轮返回原籍国，他们包括107名男子、26名女子和11名儿童，分别来自亚庇、巴巴和山打根移民局扣留中心。他们在服刑期满并取得有效的临时旅行证件后被遣返回国。超过65名地方政府议员宣誓就职并领取2025至2027年度的委任状。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大都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新任议员必须关注3个重点，这包括提高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保持环境清洁和美观，以及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他说，地方政府有了更多收入，才能应付各地区的发展需求。当局也会详细研究是否需要调整地方政府主席和议员的津贴，以及增加人手。大都 Dr. Muhammad Arifin 是在亚庇出席宣誓和委任状颁发仪式后这么表示。这批新任议员来自8个县，包括古打毛绿、巴巴、东格、哥打马鲁都和兰瑙。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通过多项措施提升公共交通服务，也方便业者办理事务。其中一项重点是全面推行沙巴巴士服务转型计划，也就是 Bus.My。这项服务从本月11号开始全面营运，目前共有8条路线和48辆巴士，
截至本月10号，已经有超过19万4000人次使用这项服务，有关巴士也被称为粉红巴士。当局将继续改善巴士服务，并考虑民众提出的路线调整要求，建议增加服务的地点，包括丹戎亚路、陆阳诊所、里卡市妇孺医院以及 Kebayan Ridge。 当局希望让巴士服务更方便和可靠，同时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有关决定是在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今年第6次会议上通过，会议由新任主席拿督冯进哲商议员主持。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将继续加强监督，确保警队人员遵守纪律，并以专业态度执行任务。委员会代表 Ruslan Adan 表示，当局不会对警官或警员的不当行为做出妥协。他说，警队诚信不只涉及贪污，也包括警员在执行日常任务时是否遵守规定和正常和正确程序。民众如果要做出投诉，应该提供清楚和完整的资料，并附上相关文件，方便当局调查。一旦证实有人行为不当，当局将依法采取行动。Ruslan 是在亚庇 Sabah FM 直播室担任 Kita Cerita Kita Kongsi 节目嘉宾时这么表示。2026年 My Future Jobs 就业与创业嘉年华为董亚兰重返社会中心的学员提供150个就业机会，目前已经有36名学员获得工作。沙巴及纳敏监狱局总监郑福顺表示，14家雇主通过面试，按照学员的技能和能力提供适合的工作。他说，拥有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可以帮助学员重新开始生活，并学会自立。这项活动也获得涉险机构合作，为学员寻找更多就业机会。监狱局希望重返社会中心 70% 的学员都能获得工作。郑福顺是在斗亚兰重返社会中心为嘉年华主持闭幕后向记者这么表示。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蓝色经济有潜力为沙巴开拓新的工业领域。两家公司合作研究石壁丹工业园供水系统。沙巴移民局今年已遣返4750名非法移民。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日常防诈骗的小提示，诈骗无处不在。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防范日常生活中的诈骗。首先，不要轻信陌生来电或短信，特别是涉及到财务的。其次，谨慎处理个人信息，不随意泄露密码或银行卡号。最后，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防诈骗，从日常细节做起，保持警觉，保障个人安全。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Super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23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凌云的《找个男朋友》、和声《一个陌生的男孩》，以及严俊的《一个女人等候我》。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个”这个字的，一个两个的“个”，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Irene Farm 的留言，还有 Subin Jimmy Kong 早安啊，凯凯 Josie Min Dong YK Chong Ni Kiang Ko Tony Tian Subin Liu Helen Kui Oizu Yap Choi San 彩蒂阿杜黄光耀 Alvin Lim Clay Ignatius 还

有刘碧音、汉文、尤桂芝、徐西湖、早安早安，还有 Teresa Soon、 Maria Johan。 我们继续看一看啊，最新的这个留言，这个留言栏里面呢，有谁的这个留言还没有被念出呢？谁的名字？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新朋友的名字，看看是哦，蒙超用，对的，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比如说有光明，还有盛梅啊、锦香等等的非常多的朋友在这里陪伴着我，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一起来互动交流，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再来一个》。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情。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0: 网络诱骗是时下最普遍、具有危害性，也是最大的一种网络诈骗行为，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富有新意。这是网络犯罪。网络诱骗攻击使用不同的工具，如可疑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电话对话。犯罪分子想要你的敏感数据、密码、登录凭证和财务信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以及防范，切勿回应向你索取个人数据的电子邮件，请勿点选电子邮件中可疑的链接，只和你熟悉及信任的公司进行网上交易，确认网站经过加密保护和认证，确保你使用的电脑安全，和及时核对账单、信用卡和银行结算单，以免成为网中鱼。
1: 好的，11:38，刚刚听过的一连串的经典旧曲呢，分别有邓丽君的《又是一个下雨天》，还有蓝英的《小小心愿》哦，因为之前想要播的是《一个小心愿》，然后就弄错了，弄到一个蓝英的《小小心愿》，但是同样的非常好听。好的，还有就是张小英的《三个梦》，以及凌霄的《再来一个》。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2026雪兰莪马运会的这个消息。首先来看的就是目前的奖牌榜，目前排在榜首的是东道主雪兰莪，以61金51银43铜排在第一，总奖牌数量呢是155面。排在第二的是登嘉楼，34金32银28铜，总共获得94面奖牌。排在第三是梁邦直辖区，32金32银以及30铜，总共是94面奖牌的。那沙巴州是目前排在第八，20金17银20铜，总奖牌呢是57面奖牌。那今天总共有62个奖牌项目正在进行当中，会有62个金牌得主的诞生。那到底是花落谁家呢？今天自有分晓了。好，继续来听歌，送上刘秋怡的《爱定你一个》。

0: 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永远永远在身旁。
1: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拌。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有点心酸，来自高凌风的一个小故事。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1了，那稍后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感谢大家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李毅的《你像一个谜》，还有梁文福演唱的这一首《老张的三个女儿》，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老张的大女儿在家吗？
2: She's not in。
1: 老张的二女儿在家吗？
2: Also not in。
1: 老张的三女儿在家吗？
2: All not in。
3: 老张的大女儿